0: this Olin was saying that he doesn't fully remember it, but also the monks on the stage, they don't seem to remember it either.
1: Jenny, that? Oh. Kasadi, yeah. What do you say? Jenny, did it ask? Shandu's the day. And she told me about the debate, and the Nedem debate, pretty much the Pali Nansong. She told me about the debate, and the Sostabadi, Lexana Yerche. That digi, Sostabe, pretty much the missing matter, Tumama, Che Yuzane. And the Balin Dern Alolia, Tim Nigida, issues of Dunche. Dinala, you may, you know, you used to do you. Marbe, Pajere, Cheny Oda, Dinala, and the Lejakian, I got the Potimoshan Alolia, Musima, Quesha Didi, Nijak Tesen Alolta, my Yam Shiltak Sujimta, Nijak Tesen, Yam Shiltak Cheny, anyhow. 이제 디지털 뭐임 봐. 이제 자도 주니. 자, 디자인을 전에는 팀 이제는 거 주소수는 사용하네.
0: Although this is just an aside, but the Theravada tradition, the Vinaya practice in the Theravada tradition, the monastic discipline is based on the Pratimoksha Sutra, the scripture on monastic discipline, the individual liberation as it is known. Is based on the Pali language, Pali scripture, and the Mulasarvastivada tradition of monasticism, which the Tibetans follow, is based on the Sanskrit version of the Pratimoksha Sutra, the monastic discipline sutra. And so in the Pali tradition, in the Pratimoksha, Pali tradition of monastic discipline sutra, the explicit precepts of a fully ordained monk is listed as 227, whereas in the Sanskrit tradition, it is listed at 253. And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arises from different ways of enumerating the secondary precepts. In the Pali tradition, the list is 75, and in the Sanskrit tradition, the 75 is elaborated and the list is 112. So that's the only variations between the two Vinaya. So this is the fifth category of the precepts in the monastic codes or ethical codes.
1: Jenny, Jenny, Dao, Dantisha, Shimbin. Jenny, Dao, Dinde yindu anda da sanje be chue da sanje be chue moyin be ge da da ye tan ye wa chin du zane ani da de xin yu zhong guo qin nan ni suo ne xin ge da du da ye xin yu da luo hen ji ge ngen ji ye be ta le ya a de be de ji rang wa dinde ge ge da da ji qie du jin de pa zhu che de yu du zane
2: 我们自己的人当时都是多啊当我三界被去的当啊告诉我们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
0: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the philosophical position, the difference, the demarcation between the Buddhist and the non-Buddhist school of thought in ancient India was really made on the basis of one's position on the nature of self. So the non-Buddhist school, who on the whole accept the notion of conception of a self as an eternal, unchanging, autonomous reality, from the Buddhist point of view, this belief in a self as an absolute eternal principle reinforces our innate tendency to

地坦塔山提克亚牟尼瓦法智囊萨达波美苏南布达达萨那卡罗阿扬巴达Dhamma Savanakalo Ayang Padang